说，来点包浆出啊，羊包肉。什么的羊呢？越南的在说，别的羊不好，你的那没啥么说。啊不是，羊肉比较便宜，越南的吃肉。那说什么发生了交通不乱？那边说我回娘家，阿爸今天不提点说阿爸发现我了。阿春呢？过年不光红眉毛，那爷们姐姐阿春也阿春不呢？阿妹你问伢也怕，我真是那么有本呐！阿什么那月娘娘在说，人家不懂，人家没有什么说，人家没本呐说的。阿什么那月娘娘在说，也胡阿娘不懂，人家没有什么说，所以人家本呐说的。安吃，那就别办了吧。ma bu se se ne po piace buon genere di nuovo lo piano non dovrebbe essere proprio con io non lo è lo

我的宝贝儿，我家乡，哎，那个古拉丁听到我家乡，那万幸我闺女我准备把，哎，那个我的我的，没得要买卡，啥时候我那玩意儿没生产起来？

做大台，我三百万，他太急了都，没报给你啊，那么难的事情，哎呀，谁还没干？我三年我下肉你爸，我你爸这里，三年我肉你爸，哎，我娘们，我过了脑子上哟。

0: 我从你的那一路我还没
1: 嘿 Mr. Sawad 我还我拿着的我的书在这边的好为什么明天你要工作在我不能要我呀明天没搞不少把我的老师不让
0: 啦啦啦
1: 我是我的我说的说我恐怖的不能我不能
0: 我能老的书
1: 我的法务你要我的法务你的法务我的你的压迫我看
0: Oh, honey. Obey it.

明明，我把所有的事情分享给妈，他们心里没底。有那么一个儿子女，我知道。要把他们把我娶了，然后我也别嫁。阿弟，我他妈出点麻烦。要把他们把眼里有我阿全说，那就我弟，说白也不省钱。